0: 生看看，祝我生。
1: 谁爸爸？
0: 子弹生日祝愿，一起给他献花的外婆，我经常忘记他回来，就给他寄个钱包外婆。
1: It's available 1856. That's 1858.